0: 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个要我开，我真的不敢开呀、啊！阿贝，
1: 出事！
0: 出事了，阿贝！阿贝！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

0: 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钟，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6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

0: 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4: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3: 放假真好啊！
4: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3: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5: 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
6: 好了，上午的9: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八七六的五一假期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伊利，今天上午的两个小时由我来陪伴各位在路上。在接下来您将会听到以下的内容。临觉民滨新故居5月1号开放。12406回应五一部分车票开售即候补。中国又建了一座水上电梯。印尼与中国实现二维码支付的互联互通。下面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那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三坊七巷临觉民滨新故居在5月1号起已经正式的恢复对外开放了。根据了解，临觉民滨新故居在杨桥东路的17号，面积是694平米，在2006年。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这里用于临觉民滨兴生平主题事迹的公益展示，免费向公众开放。那这次的修缮提升呢，坚持修旧如旧，一砖一瓦藏文脉，一院一错见风骨，在这儿可以走进一段可触摸、可聆听、可品读的福州记忆。今年福州五一假期的热度如何呢？现在进入到假期的第三天了，福州市的旅游热度其实在刚刚开假那天开始便迅速的攀升。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沿海热门的旅游城市，福州、广州、杭州五一假期首日的酒店入住以及景区入园热度领跑了南方的一众目的地。那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呢，平台上有60%的旅客选择了跳城游的玩法。什么叫做跳城游呢？就是在一趟旅途当中依次前往2到3个不同的目的地，然后在一城一站逐城递进的线性串联模式当中，福州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福州为起点的福州、泉州、厦门的闽地山海黄金旅游路线表现的是非常突出，和广州、佛山、珠海的岭南文化线一道啊，成为代表性线路。那福州也是凭借着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等的文化地标，以闽菜、内河游等特色体验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成为串联福建文旅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城市。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0: 放假真好啊！
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0: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2: 畅行876，快乐假期。
3: 好，记得回到畅通正前方的快乐假期当中啊，不要忘记我们的旅行招募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收到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最新旅行路线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打卡川西，给大伙儿带来的是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出发的日期是6月1号，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是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的精华景点。而且这回的行程也特别的贴心呢、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高反风险更低。而除了接送机之外，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的旅行车，可以边充电边躺着，长途车程也舒服。而且这回咱们的路线也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5月15号报名，享受早鸟价啊！59周岁以下的只需要4980，60周岁以上的4780。满20人，咱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全团是28人。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吧！这回的川西纯净之旅非常值得大伙儿来收藏打卡。在这个五一假期，各位在之前购买高铁票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五一车票开售就处于候补的状态呢？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主要是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而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之前，会把大部分的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终点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而车次途经的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这些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的站间的车票开售时就会显示到候补状态，所以建议旅客可以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者是短途列车。如果必须购买该热门车子的中间站间车票呢，也是可以提交候补的需求的。所以有时这个票固然是难抢啊，但是候补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捡到漏呢。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预计今年就要9月份就要建成通航了。而平陆运河全长达到了134.2公里，为克服65米的水位落差，工程是打造了3座世界级的梯级船闸，就像是水上电梯，一次性可以抬放6艘5000吨级的巨轮。而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将会开辟广西到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

0: 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前不久呢，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四川的女子特警队以总分393分斩获了女子组的亚军，男女混合总榜排名第28位。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更多迎来的是外界礼貌却不被看好的目光。而特警表示说，可能当时看上去他们对其他选手不构成什么威胁，但是比下来之后，别人肯定会认为咱们的四川特警队的女子们确实和别的姑娘不一样啊。而且在很多的项目当中呢，中国姑娘选择了超高难度的几项模式，比如说警官营救，比如说极限障碍，他们都是以非常不错的成绩缩短了世界的记录啊，恭喜他们。而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印尼的央行在4月30号宣布，印尼的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经和中国二维码的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之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那印尼央行的行长佩里瓦吉约当天表示，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是中印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无论是印尼民众前往中国，还是中国游客来到印尼，都能在相关的场景下使用手机完成支付。而这次合作呢，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降低跨境支付对中间结算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印尼盾与人民币的直接结算机制，两国的跨境支付可以减少对中间货币的依赖，有助于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双边的金融结算效率。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因为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的汽车进口关税。特朗普表示呢，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会提高到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这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的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也尚未就此正式发布公告。

0: 机，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0: 放假真好啊！
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0: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2: 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
3: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的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伊犁，在这个半点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加速施工，贺林立交的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完成。陈雨希回应临时换搭档，首饰安全的新国标来了，扎人的首饰要淘汰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欠款已经达到了46亿美元，接下来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今年五一假期呢，福州各县市区的乡村文旅活动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仓山区打造茉莉花茶的印制，还有明鹤泉、郭宅竹编等沉浸式的非遗展演项目。静安区推出了古山摩崖石刻探秘、古岭山野休闲解压等活动。闽侯也推出了农耕采摘、稻田音乐嘉年华、茶厂采春茶等多种撒野联盟的微度假产品。闽清则是推出了四大宴。什么叫四大宴呢？状元宴、养生宴、南洋宴和全鱼宴。永泰则举办了李梅祭啊，游客可以体验采梅制酒。而且各县市区呢还有很多的露营、采摘和田园手作等等轻量化的微度假产品，邀请游客相约美丽乡村，共赏田园风光。来自福州市住建局的消息，作为前横路快速改造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的主体结构现在已经是顺利完成了。五一假期，主线桥和鹤林立交间最后的合龙段的施工全面铺开，预计本月中旬会完工，届时鹤林立交将会成为该项目首个亮相的立交。那鹤林立交在东部交通的核心区域共设置了四条匝道，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成为鹤林路与前横路的快速交通转化的枢纽。无红绿灯的设计让市民驱车可以直达福州科技馆的新馆、牛岗山公园等地。而前横路的快速化改造工程也是重点的民生项目，目前除了鹤林立交之外，还包括化工立交、千余立交、远洋立交也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明年二月项目将会全面建成。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的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在明年的4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对我国的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而在现行的标准基础之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该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新国标也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部位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防范儿童因为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和勒颈的风险。5月1号，2026世界泳联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水立方场馆开赛。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以331.05分摘得冠军。赛后，陈芋汐表示说：“回到赛场很熟悉，还是非常热爱赛场的。”谈到赛前临时更换搭档，陈芋汐坦言说：“不论搭档是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拼尽全力，积极迎接挑战。”现在电影《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也在全国上映了，上映的海报和全新的插画剧照同步重磅的释出，真正定格少年意气、赛道高光与暖心伙伴的牵绊。那这回的影片剧情，赛道逐峰驰骋，少年并肩同行，热血氛围感拉满，画面也尽显了竞速的张力啊。影片由总导演古燕梅、导演王永健、钟宇执导，五一唯一的合家观电影，目前也正在热映当中。而同时，最近有报道说呢，美国打算以缴纳2026年联合国分摊预算的一大部分为条件，施压联合国实施一系列所谓的速赢改革措施。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30号回应说，缴纳会费是联合国会员应尽的义务，不容谈判。联合国固然

需要改革，但是和缴纳会费这是两码事。美国长期拖欠多个国际组织会费，根据近年来公开的数据，截至今年二月初，美国已经累计拖欠联合国包括常规预算以及用于维和行动和联合国法庭的费用约46亿美元，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超过6亿美元会费，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时还拖欠24年和25年双年度的2.78亿美元的会费。在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的机制。这个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标志着中东的能源格局进入到一个全新充满变数的时代。在欧佩克的框架之下呢，成员国需要集体遵守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说拥有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是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340万桶左右。退出之后，这个行政性的约束将会不复存在，也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的幅度，这也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当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好，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我是哭着吃完的泡面，因为你没接受我道歉。

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好像全都说完了。我们客气的像从未认识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上午的10点钟啊，此刻的东二环开始逐渐繁忙起来，特别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立桥的方向。而同时呢，此刻在杨桥路三方七巷达明路路段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现在新增缓行路段集中在了出城的方向啊，现在的湾边大桥出城方向有较多车流再次排队。各位车友从后方的福湾过来之后，就能感觉到前方的通行压力了。在接近上桥互通枢纽的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排队了。那这前方得过了桥中段位置，通行才会有所好转。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0: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

0: 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3: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2: 放假真好啊，
3: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2: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876快乐假期。
5: 好，在整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车友在问啊，咱们的川西之旅是多少钱呢？不到5000块钱啊。这个如果是59周所以上的话呢，价格还会更低一些。4980的一个价格，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去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川西之旅的一个行程总体上的安排。这回的川西之旅咱们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啊。这个价格呢是包含着行程所列的门票和必须产生的景交车啊，全程是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项目啊，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然后15人成行，满20个人会安排一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封顶是28个人。这回的旅程啊，总共是8天啊，川西的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夜，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路、新都桥、礼堂和泸定桥等等的精华景点，可以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微啊。价格方面也非常合适啊，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各位可以提早报名的话，5月15号之前报名享受早鸟价啊，59周岁以下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是这么一个价位，可以发送旅行到我们的官微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好了，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五一宠客福州七大停车场免费停；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义乌进货式旅游火了；电影《消失的人》上映。接下来来关注详细内容。自驾来福州的旅客可以享受到免费的福利了，三坊七巷、西湖平山公园等和同沉浸式的买体验。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发布了最新的媒体海报，影片也是正式上映啊。那么海报当中看似平静的合影、悄然变形的影子，都在藏着无法言说的秘密。影片由程伟豪编剧并且指导，郑恺领衔主演，刘浩存领衔主演，邱泽特别主演。影片目前也正在热映当中。全球快消品巨头联合利华在4月30号表示，受到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公司成本上涨，决定上调产品价格。联合利华表示呢，中东战事造成了供应链不畅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受此影响，包括物流和工厂的成本在内的公司全年总成本将会上涨7.5亿到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0到72亿 之间。而联合利

0: 华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说，将会分多次涨价，如果通胀压力持续，公司可能会把产品的价格上调2%到3%，涨价的商品将会集中在特定市场和类别，特别是涉及原油衍生品的家庭日化产品，而且主要会在今年下半年调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地区涨价幅度会相对较大。好，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在稍早之前，湾边大桥出城方向有较多车流，现在来看呢，这一段通行是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现在城市环线开始逐渐繁忙起来。尤其路大桥桥中段位置一直到前方的工业高架、黎明高架的这个位置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那西二环沿线一路往西湖公园方向行驶，这一段流量都是偏大，特别是在准备进象山隧道这边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车辆稍微车行有些缓慢了。而东二环方面，此刻的和林高架下桥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车流开始逐渐增大，那尤其是鳌峰大桥的上桥位置出现了车辆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此刻的南二环在高盖山公园路段啊，东西双向都是出现较多车流，各位控制好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7: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6: 放假真好啊！
7: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6: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8: 畅行876，快乐假期。
2: 好，进入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时段，提示大家现在的城市环线特别。

因为是二环沿线，我较多车流开始逐渐增大了，那可能也和刚刚所降下的这场雨势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那五一假期前两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哈，那进入到第三天啊，特别是今天可能会迎来一波返程的高峰，现在雨势加持啊，路面上情况相对复杂，各位注意行车的安全。在这个半点，您将听到以下内容：5月5号，福州地铁要延长运营的时间；剪刀手照片或泄露指纹信息；花呗、白条、月付等等将会迎来重大调整；欧洲电动汽车的销量暴涨。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今年的数字峰会大伙儿去看了吗？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州馆内蓝白相间的智能无人安防巡逻车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驻足，这也是一台 L4 级别的智能无人安防的巡逻车，融合了激光雷达、视觉感知、 AI 决策和高精度地图等技术，就是眼睛会看，脑子会想，嘴巴能喊，全程不需要司机，自己就能干活了。现在科技真是无处不在啊！这个无人车能够实现全天候的巡航，哪儿容易出事儿，哪儿人工不好走，它都能钻进去。一旦发现路面的隐患异常的车辆、人员险情，甚至是明火，它都会立刻识别并且上报。目前这个智能无人安防巡逻车已经在福州的部分园区和城市道路上试点应用了，它不仅是安防的移动哨兵，也承载着智慧交通和智能物流的探索任务。今年五一假期，在全力保障市民和游客出行需求的前提之下呢，福州地铁也是优化运力调配，延长运营的时间，加密高峰班次，以贴心高效服务守护每一段的旅途，伴您平安畅行福州。在5月5号，也就是周二的时间，福州地铁全线网包括1号线、2号线、4、5、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的运营末班车统一延至23:30始发。那同时呢，1号到4号的运营时间保持不变。在延长运营期间呢，各线路的行车间隔是10分钟，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的列车。五一假期您准备打卡哪些景点呢？是不是还在挑选朋友圈的9宫格？但是晒照片前先不要着急，最近呢，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热搜了。专家表示，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5米以内的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可以做到100%提取手部的信息；而1.5米到3米的距离拍照呢，可以提取50%；3米以上的距离拍照，才能基本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的信息。各位晒照片一定要注意小心了。此外，我们在网上消费支付时的界面可能要变天了啊！针对花呗、白条、月付等混在支付选项里的情况，国家出手了。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花呗、白条、某某月付等信用支付产品将会迎来重大的调整，新规会在今年9月30号起正式的施行。平常各位在进行网购和消费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被点击付款立减多少多少元啊，以及付款界面的诸多选项看花眼呢？只要一不小心，好像就能够开通什么什么样的月付啊，这样的状况确实令人非常非常的不爽。就比如说我自己在消费的时候，经常要仔细看，然后时不时还会收到一个短信说你已经开通了什么什么的服务啊，这就令消费者非常不满了。还是要尊重消费者的一个整体的购物体验，不要用营销和套路陷阱的方式让消费者莫名其妙的开通一些新型的支付工具。而最近小红书也发布了全员的内部信啊，宣布新一轮的组织升级，这次调整将会全面整合社区电商商业化的3大业务以及公司的技术体系，提升核心业务的整体经营能力，并且成立 AI 一级部门和企业的智能部，从产品、技术和组织两方面加大对 AI 的投入。从内部信来看呢，这次组织升级的关键词是长期发展与未来方向。从2013年成立至今，小红书已经发展出了社区电商和商业化的3大核心业务， App 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美国当地时间4月30号，苹果公司发布了今年第2季度的财报，整体业绩好于市场预期，受消息提振，苹果公司股价当天盘后一度涨幅超过了5%。而财报显示呢，苹果

2023年第二季度营收达到了1111.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当季的净利润是295.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稀释后每股收益是2.01美元，同比增长22%，超出了市场预期。而苹果的公司正面临芯片与内存组件供应紧张，手机和电脑产品交付仍受制约，后续供应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他发布了预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福州市区的城市环线通行压力还在逐渐增大当中啊，特别是现在的陆庄高架一路往象山隧道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车行是有些走走停停了。而同时，接近三方气象景区的杨桥路、白马路口也在排队缓行当中，包括前方的通湖路，一直到三方气象南后街的路口，流量偏大。巫山路往南门洞的方向，后方是甩到了嘉阳路。

0: 段，前方得过了大洋经典路段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那同时，其他路段整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方便。

0: 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谨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散的人们在听吗？为何你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吹走的落叶像时间的回答，金色麦田摇曳着，门外景色变换着，同样的地点起起落落交替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

0: 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8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

0: 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

0: 金鸡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奔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

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

0: 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安全的。我们徒步画几段，我们直接开这个车到海外头去了。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

0: 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各位小伙伴，这会儿呢，您如果说是从岐山大桥，就是60分村这边的位置要进市区走万边大桥的话呢，在60分村这个位置以及万边大桥的刚上桥的位置就会出现缓行了，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这段呢都是进城方向是比较慢的。再来到的是二环沿线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哈，南台高架这段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因为车辆的汇流，所以导致缓行。这段呢也是保持在25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过江大桥，现在的闽江大桥从台江啊排尾这一侧往苍山的方向，速度会更慢一些，各位保持一定的耐心。另外呢，像南台路三高路口这一段啊，白梧亭这一段吧，要是往三环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烟台山前的仓前路这一段，双向交通流量都非常大。

0: 时速保持在10公里左右。另外呢，江滨西大道现在在解放大桥桥头的位置往闽江大桥方向排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等过信号灯大约需要2到3个灯次您才可以顺利通行。除此之外的中平路啊，现在中平路南园路口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这会儿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江滨西大道三线洲大桥的桥头这儿啊，各位应该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啊，这段也是排队车辆比较多，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包括商超啊、商圈的附近，可能进停车场都不会特别的快，各位跟车距离要保持好，不要跟得太近了。除此之外呢，三环沿线可能车流也会变得多一些，各位一定要注意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5: 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7: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6: 放假真好啊！
7: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6: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8: 畅行876，快乐假期。
0: 畅行876，快乐假期。各位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瑶瑶。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74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首市安全新国标来了，孩子离家出走坐在了民警旁边，欧洲电动汽车销量暴涨，欧洲人狂买电车。

五一假期，福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观光出行的同时，特地走进街巷里的红色旧址，触摸岁月痕迹，感悟英雄精神，沉浸式感受蓉城深厚的红色底蕴。近日，福州市园林中心发布2026年福州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名单，共有74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覆盖各县区，为市民提供亲子活动、自然体验等多元休闲场景。其中，乌龙江公园主入口开放林下空间7500平方米，公园沙滩园区开放20000平方米的共享草坪，闽江公园南园主打幽静雅趣，开放2000平方米林下空间，左海公园在左海大草坪开。

开放1.65万平方米的共享草坪。市园林部门提醒各位，部分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因生态保护或人流承载量有限等原因，市民进入后可休闲游憩或进行简单的运动健身，不可搭设帐篷。五一假期你准备打卡哪些景点呢？正在挑选朋友圈的九宫格吗？拍照晒照片前先别着急，近日原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热搜，专家指出拍照时摆出剪刀手清晰指出纹路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米5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可以100%提取手部信息，1米5到3米距离拍摄可以提取50%，3米以上距离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识别到手部信息。为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在现行的关系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等应该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还有锐利边缘、锐利尖角、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等风险。在昨天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反超绝杀，夺得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近日河北沧州警方接到报警，一名男孩放学后迟迟未归，当天晚上接警班长和家人在街上游玩，听到旁边工作人员正询问一个男孩说，你从下午4点多一直坐到了9点多，对照工作群消息确认之后，这就是走失的孩子，他立刻与孩子家长取得联系，同时安抚男孩情绪，直到一家团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欧洲由于燃油成本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电动汽车。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印证了电动汽车市场的火热，3月份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大幅增长，抵消了传统燃油车销量下滑带来的影响，拉动新车销量整体上行。数据显示，欧盟、英国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市场的新车注册量当月同比增长11%至158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表现亮眼，1月、2月注册量均同比上涨约15%，3月更是同比飙升约42%。日前，特斯拉在监管备案文件中披露了马斯克2025年的薪酬总额为1583.6亿美元。为公司普通员工中位数的250万倍，尽管这一数字十分惊人，但公司同时也披露了多项重要附加说明。特斯拉在文件中表示，公司每年公示的马斯克薪酬总额与实际到手价值的存在可能巨大偏差，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目标，因此去年马斯克实际到手薪酬为零。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

0: 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如果各位想要去川西啊，一次性打卡所有景点的话呢，非常建议您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或者是旅游都是可以的，来报名我们在5月份去到的这个川西游的行程。5月15号前报名呢，59周岁及以下只要4980，60周岁以上是4700块钱。满20人，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自在。各位在876的微信平台发送旅游即可。我们这次呢是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像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我可太想去四姑娘山了啊！包括像墨石公园、新都桥、还有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行程安排呢也特别的贴心，亚丁呢连住2晚是低海拔酒店啊，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那高反的风险会更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呢，安排的都是2+1的头等舱旅行车，可以躺可以充电，那长途车程呢也是比较舒服，而且呢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团，一价全含，才这样的一个5000块钱啊，差不多是将近5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相当合适，8天7晚纯玩零购物的团。所以各位如果想去川西，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来为各位来梳理目前路面缓行的一些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湾边大桥进城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尤其在匝道的汇流处，反方向呢目前不受影响。二环沿线呢，您也可以。

0: 放心就近选择。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排的队伍最多的主要是集中在了烟台山前面的仓前路，这段双向流量非常大，时速保持在1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的现在通湖路往西湖的方向排队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通湖路杨桥路口往西湖的方向。另外呢，像在排在这段啊，排在杨桥路上的车也是比较多的。杨桥路在南后街，就是在三方机巷口的这个位置，往817路的方向，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么除此之外的一些其他路段，二环、三环沿线倒是比较好走。市区内的主要路段，如果排队的话呢，各位需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

0: 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3: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2: 放假真好啊，
3: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2: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
5: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畅行八七六，我是瑶瑶。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体验区邂逅故宫的春天，热门车次开售及售罄，原因找到了。我国抽水储能新突破，谷歌母公司股价飙涨近10%。

五一假期，数字天团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体验区集体亮相，吸引众多市民目不暇接的数字科技成果，让现场观众直呼看不够。据了解，体验区将开放到4号，在故宫体验区，中式美学惊艳了不少市民。 VR 漫游养心殿、三希堂、寻找你的故宫色、漫游养心殿等数字互动沉浸式体验项目均为首次在福州亮相。体验区藏着彩蛋、两扇窗和一只猫，两扇窗同为朱红色，窗花为3焦6碗，这是故宫内等级较高的窗花纹饰。透过窗户看到的是美丽的造景，北方春天常见的海棠和玉兰，这是美丽的景致，仿佛为参观者打开了故宫的春天。网红故宫猫这次也变身文创产品，亮相体验区等着和市民偶遇。五一假期，福州各市管公园对园内长期开设的爱心茶摊进行服务升级，丰富便民服务内容。西湖公园、乌龙江公园等众多市管公园的爱心茶摊均设置在园内显眼位置。经过提升后的爱心茶摊不仅配备茶水桶，还新增了应急药箱，部分点位还免费提供热饭、饭食加热、手机充电、临时休息区等服务。其中福州市儿童公园、花海公园等地的爱心茶摊布置还特别融入福州本土文化元素。热门车次开售及售罄原因找到了，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等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的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昨天，浙江松阳抽水储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

水储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储能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储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当地时间5月2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顽强挽救两个赛点，以17比6艰难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也成为继丁俊晖和赵鑫同后第三位打进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连续2年世锦赛决赛都将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领衔主演蒋龙说，参演这部电影与老戏骨们同台就像是一次难得的大师课。他表示，每个老师都那么注重生活，因为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作品就没有根，这值得他们学习。从喜剧大赛冠军到大荧幕男主，蒋龙希望持续给大家带来欢笑，也期待更多喜剧演员为电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会议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会议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驱动的企业投资热潮与消费支出回暖共同支撑，美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上个季度的增速仅为0.5%。同一天，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5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18.9万人，为1969年九月以来最低水平。以上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并未因通胀上升及地缘冲突而失控。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创下历史新高，较前一交易日大涨近10%，市值突破4.6万亿美元。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上行吧76的小伙伴，如果您想要去川西，还没有去过川西，或者您想再去一次川西，可以参与到我们6月1号出发的8天7晚的川西游当中来，不走回头路，一站是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我们这次呢是宜宾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所以呢不是起早贪黑的这种啊。我们出发的那趟飞机呢是12点的下午3点到，回福州的呢是下午3点10分的傍晚的5点50到福州，所以这个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刚好了。我们是经典环线不走回头路，一次性走遍川西的精华景点，而且呢是一价全含零购物的纯玩旅行团。各位，价格呢是4980，60周岁以上的话呢是4700块钱，所以价格非常的合适，8天7晚的纯游团。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即可下单。
1: 哦，皮鞋，哦，哥们儿，所有兄弟都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现在的岐山大桥上桥进城方向会比较慢一些，到了桥中段就会好走了。南二环沿线在南台高架这段往游接入大桥的方向不好走，过了车辆的汇流处也会恢复到正常通行当中。东二环沿线在鳌峰大桥的上这个苍山一侧的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包括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的方向，速度都比较慢，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像仓前路、烟台山前的仓前路双向缓行，江滨西大道解放大桥桥头，然后包括往这个闽江大桥的方向啊，包括现在的中平路南园路口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那么市区内的一些商超周边停车场的入口也会比较慢一些，在景区周围也会比较慢一些，各位保持好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

0: 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4: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3: 放假真好啊！
4: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3: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5: 畅行八七。

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畅行876，我是瑶瑶。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动物园新湖猴馆试运营、晋安绿养美食音乐集开进牛岗山公园、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研究显示美国提高汽车关税将导致德国损失150亿欧元。

今年的五一假期，福州动物园又添新打卡地，设在福州动物园的灵长区的新狐猴馆正式试运营，游客可以走进笼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结尾狐猴近距离互动。新狐猴馆最大亮点就是摒弃了传统生硬的围栏隔离，采用了无障碍参观模式，最大程度还原结尾狐猴的野外生活环境。笼舍内错落的坡地、葱郁的草木、精致的栖舍和专属爬架一应俱全，让狐猴们能自由活动，快乐栖息。昨天晋安区牛岗山公园里游人如织，草坪上牛岗山绿氧美食音乐集在下午4点举行，吸引了近100名市民游客参观。阳光下伴随着曼妙的吉他声，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成为了本次音乐市集的开场曲。随后来自云南的乐手为观众演唱了《爱琴海》《晴天》《稻香》《漂洋过海来看你》等曲目。根据了解，牛岗山绿氧美食音乐集把吃喝嗨玩和治愈听歌结合在一起，让快乐直接拉满。在公园广场门口广场设置了假日集市，寿司、果汁、轻食等一应俱全，还有非遗技艺展示以及传统手工艺品、民俗小物件等供游客观看体验，与草坪音乐集完美结合。静安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号到5号假日集市在牛岗山公园南门广场连开5天，20个精选摊位让市民逛个够。记者昨天从中国大唐了解到，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0万千瓦风电厂以及配套储能装置组成，绿电职工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

0: 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实现了绿电消纳与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张雪机车夺冠，拿下本赛季第三座分站冠军奖杯。每一次飞驰都是硬核实力的印证，每一次登顶都是中国制造底气的彰显。立足国际赛场，张雪机车正以沉稳发挥惊艳世界，愿中国机车乘风而上，全速向前，绽放更多高光时刻。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和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游新活力。开赛首日便有7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名游客观赛。赛场外，宠客长桌宴，还有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风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线路。根据了解，村马赛事持续到5月3号，5月1号全线接待游客8万多人，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了解到，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的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全球快消品巨头联合利华公司日前表示，受中东战事持续影响，公司成本上涨，决定上调产品价格。联合利华公司表示，中东战事造成供应链不畅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受此影响，包括物流和工厂成本在内的公司全年总成本将上涨约7.5亿至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0亿至72亿元。联合利华公司首席财务官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将分多次涨价，如果通胀压力持续，公司可能会将产品价格上调2%到3%，涨价商品将集中在特定市场和类别，特别是涉及原油衍生品的家庭日化产品，且主要在今年下半年调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涨价幅度相对较大。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南二环沿线在南台高架这段往由西周大桥的方向速度比较慢啊，过了车辆的汇流处就好走一些。过江大桥的鳌凤大桥和由西周大桥都是在苍山一侧的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是缓行当中。二环沿线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西二环沿线呢，往由西周大桥的方向，从工业高架到后方的黎明高架，还有到后方的路政高架、黎明高架，都是往由西周大桥的方向，时速在30公里左右，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市区内的主要路段呢，如果在比较繁忙的地方，等过信号灯，大约需要2到3个灯次才可以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

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2: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1: 放假真好啊，
2: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1: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

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来自山东的他从零起步修复文物，70年来扎根敦煌，首创多种壁画修复技法，零失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89岁时，李云鹏仍在10几米高的脚手架上修复大佛。他对樊锦诗说：“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他觉得修复文物就好像大夫治病救人。祖先花那么大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修复延长他们的寿命，后代才能继续看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丹麦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赛半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横扫东道主丹麦队，闯进决赛。丹麦队核心队员安塞龙不久前退役，丹麦队的实力有所下降。今天这场半决赛，丹麦队没有给中国队制造太多威胁。北京时间4号的凌晨，中国队将在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迎战连创历史，正取代丹麦队成为欧洲羽坛头号强队的法国队。记者日前了解到，美国海军正在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根据了解，双方的合同，多米诺数据实验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辨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美国当地时间5月2号，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将如期召开。股神巴菲特这次退居幕后，不再主持问答环节。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强调，公司不会为了 AI 而 AI。巴菲特在场边专访中表示，当下他并未看到理想的投资环境。在大会召开前，伯克希尔最新财报显示，他的现金储备创下纪录，接近4000亿美元。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

0: 还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好，时间来到了19: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而这会儿的烟台山前的仓前路双向交通压力依旧是比较大，在10公里左右缓行，走走停停。还有江滨西大道解放大桥路口往闽江大桥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大约需要2个信号灯次才可以顺利通行。那么在市区内还有杨桥路啊，在东北这一段呢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817路这边杨桥路呢主要是在三方机巷口的这个位置排队车辆比较多。除此之外的杨桥路二环路口往也应该是杨桥路白马路口往817路的方向也是缓行和排队。那么绝大部分路段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在缓行路段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6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请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自高。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4: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4: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3: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5: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6: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8: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高速车多，再次提醒各位，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是超车道，更不是休息区。非紧急情况，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聊天。只有车辆故障、事故、身体不适这类真正紧急情况，才能临时停靠。记得要开双闪，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守住生命通道，就是守护你我平安。文明出行，从高速开始。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还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

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

0: 净，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

0: 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2: 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是谁留下这两句在我的？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crown break.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有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睡。
1: 顺时针，好，预备起。我是一个人来的，
2: 我是两个人来的，
3: 三个人来的，
4: 四个人来的，
1: 我是五个人来的，
5: 我是四个人来的。
1: 一个人是顶，然后又改四个人，三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啊，四个人，四个人。

放下我的盔甲，盾牌，我的精致面具，对人们刨根问底。

再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

0: 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终于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的世界收听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关上门上了锁，心没锁，关静音丢一旁，关手机，电视播着无聊的歌曲，别问我什么歌曲。

0: 晚上满上了锁，心没锁，关静音的微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象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好了吗？这首歌叫做
4: 《
3: 小熊》，贝拉跟 Beverly 还有我们一起写的，好了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渐渐地微弱下来，他们也渐渐沉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规则伤害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椅背，骚动能及时唱罢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土，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住。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星。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1: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0: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1: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0: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1: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0: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1: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

0: 藏寨、圣湖，每一针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1: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0: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1: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0: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1: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0: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1: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